0: 建工街铁路交叉口南侧十字路口处，晚上一片漆黑。目前市区其他地方都做了亮化，唯有这里被遗忘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路段的路灯因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段电缆进行逐步排查，请耐心等待。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十。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是西北风转东北风，风力3级转2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继续来关注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公园路东向西，从深华街到严大街拥堵560米，缓行27米。友谊路北向南，朝阳街附近拥堵86米。严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485米。新北路东向西拥堵131米。人民路辅路东向西，从人民路路口到迎春街缓行323米。圆形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226米。丹晋路西向东，从丹红街到朝阳街辅路拥堵374米。梨花路西向东，元桥胡同附近拥堵603米，缓行173米。沿西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元南胡同拥堵215米。天池路东向西拥堵122米，缓行109米。啊，这十条路段也基本上都是在堵车的情况啊，所以大家耐心的等候，好吧？因为你急毕竟也没啥用嘛，对吧？哎，把车里头放点这个轻音乐，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耐心的等待这个通行啊，慢慢通过呗，那能咋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条消息啊，刚才也说了有一条消息比较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6月1号啊，2026年的2月份，公安部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在全国落地执行。那么新规呢，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如何避免疲劳驾驶。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具体的方式有哪些。原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啊，那这是原来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如何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刚刚说了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原疲劳驾驶规定。客车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都算疲劳驾驶。取证方式，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指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那么从生理状态维度方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机动车，这是从生理状态的维度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至于他这个怎么判定，这不太好理解哈，我是没理解他这个东西是怎么认定，应该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检查方式哈。还有生活轨迹的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这个图表当中列举的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就算疲劳驾驶啊。比如说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比如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你睡眠少于7小时啊。还有工作情况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或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饮食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

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当中存注有的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等。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比如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的条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化了啊，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但是尤其是生活情况，你比如说很多人可能我去锻炼完、游泳完了，我去这个开个车吧啊，那没发生事故咋都好，发生事故呢，有可能因为这一项就会被认定你是疲劳驾驶的情况啊。驾驶人疲劳时呢，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啊，这个其实都知道啊。那么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驾驶人驾车出行前应拒绝熬夜，睡够7到8小时。驾驶人出行前要合理的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和凌晨等，这点都是人犯困的点啊，容易犯困的时段避开的出行。再有，驾驶人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找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出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避免独自一人长时间驾车。这是给各位关注的这个关于疲劳驾驶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看看你们怎么办啊？怎么杜绝？

再来看一条消息啊，这个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嗯，确实是，我也离不开手机啊。这样的提醒是不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他指出了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的使用手机导致我们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很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啊。这个他也说了，说你不要觉得自己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啊！因为手机玩手机本身会让人快乐，也会上瘾，这个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啊。有一个案例啊，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啊，体重已经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所以对他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后来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还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呢，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的都是手机。来就诊时，这个小王说了让医生很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他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呢，一开始他要死要活不干呐，认为医生是剥夺了他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的督促之下啊，慢慢的也就接受了啊。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家之后，由于父母做不到强硬的戒断，又开始撒泼打滚，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看了。这个手机啊，不仅影响身体，更会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还有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了，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的检查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类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越差。首先啊，使用手机呢，就会占据了其他有益活动的认知活动，比如说占据了我们的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了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啊。就像他说的说，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是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思考，而是被动的接受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就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意识，一种自然反应啊。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去思考啊。那么他在门诊当中就曾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就一心在沉迷在手机上，时间一长就不想出门，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他还发现没有，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会做到这样，天天就是在家里玩手机，只要有时间了就是玩手机，甚至家门都不出啊。吃东西我可以直接去订外卖，然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天就窝在家里，这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那么面对刷手机对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怎么办呢？他说，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啊。一项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的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上。
所以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啊。那有研究发现啊，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要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啊！所以不要长时间的去玩手机，给孩子不要过早的配手机。过早配手机的意义我实在是不理解。你配手机，你说你为了说啊上什么补习班，父母联系方便，现在有很多的电话手表，甚至老年机，对吧，就只能接打电话，这啥也干不了的，这不能做到吗？你非得给孩子配一个智能机，然后让他能够玩。现在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未成年人少年，哎呀，那这现在很多都有什么未成年人模式，所谓的未成年人模式有多少是在自欺欺人，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而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哎，你就说咱进入到某平台啊，可以使用未成年人手机模式，怎么怎么地的，你得点击才能进入。那我是未成年人孩子，我是孩子，我进去我不点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自欺欺人的功能，这都是。或者是买最基础功能的手表，现在很多的电话手表，哎呀，我们考虑功能又全又这又那的，不要买那么全的，就买最基础的，能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至于定位精准，朋友们，定位精准又什么精准到楼层，又精准到多少米，意义并不算太大。我觉得我们会真正应用到多少次呢？对吧，只要基础功能就可以，而且功能越少越好啊。反正我嘴上叭叭劝你们了，我是给我儿子买电话手表了，但是我平时不让他戴。买了是买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待着的啊，就周末哪怕去补习班，我基本上都不让他戴。我说你补习班你戴的意义是啥呢？我跟着你呢，对吧，你去我送你，你结束了我在门外坐着等你呢，我等着接你呢，你戴手表的意义就没有了，是吧，有啥事儿你跟我联系就可以了呀。

来看啊，国家卫生健康委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累计已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那么我们的标准越来越多，那我们的检查也要越来越严格，不然是吧？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辣辣欢迎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丽姐，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兔子一碗才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1: 唱，那是唱歌的吗？
10: 你行你上。
1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0: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1: 唱你想听的，
13: 九一四车厢 KTV，
14: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儿。没错，今天又是天儿一个人啊。对，左老师呢由于有急事召唤。来吧，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呢，大家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号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添加love FM 914 来进行互动，添加好友来进行互动。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呢？可以实时来进行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白小白合唱版的这首歌啊，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

带选的一首国风音乐《月照山河》分享给各位。好吧，接下来时间马上听到的是在节目上面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的要是李琦的这首《最长的旅途》。最远的你是我最近在下半段第一首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7: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啊，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来自于车继灵的歌，叫《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越听周深的歌越有一种啊，幻想忘关了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啊，就是老天追着喂饭的感觉。虽然身高上对不对不占优势，但是我的天啊，这嗓音绝了。来吧，马上听到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叫做《对等关系》，分享给各位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
3: 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5: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Hello， 早上的9:33，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今天依旧是我来帮助浩明老师，然后今天他有一点点小，还是非常的不太出行，不太便利的，所以说省内啊旅游还是很好的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情况。那此时此刻呢，在。

人民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有204米的拥堵；橘子街南向北，从海兰路到团结路呢，有264米左右的走走停停；人民路西向东，从光明街到橘子街呢，也有204米的拥堵。啊，大兴路西向东，还有说龙翔街啊，当前呢都是缓行路段，所以平均的速度呢，出行都稍稍有点缓慢。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注意看行人。啊，今天我们声色旅行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在我们省内真的是特别特别火的一件事儿啊！何止是我们省内，其实整个东三省最近都特别特别火。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哪个比赛呢？3、2、1啊，是我们东北超，是不是？大家有的朋友去看了吗？真的，我没有去现场去看啊，但是我去看了这个直播，我真感觉说特别的燃，给我的感受就是特别的燃，而且呢，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东三省真的是一家啊，在这里没有拉踩什么散装这个江苏的意思啊，但是真的我看到就是还有包括说像网上有很多那种混剪的那种小 cut 那种小视频，很多我们的东北的明星然后也回来了，然后从各地方然后过来，然后只是为了这个。这个家乡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他们也回来了，包括说还有雪饼猴，对吧？那包括说我们的比赛啊，也是特别特别的燃，而且呢，第一场这个长春赛啊，落下了帷幕啊。当呐喊声渐渐平息的时候，绿茵场上的热血和激情仍在心里沸腾。那这场火爆。

买票买票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场比赛。而且呢，看完比赛之后呢，大家的票根千万要留存好，那么就可以享受一些免票的优惠。我们吉林省的文旅呢，也是推出了很多东北超专属福利啊，凭借我们的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一票畅玩吉林的三大景区。那首先呢，是对于持东北超的球迷啊，然后还有一些游客，我们的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啊这些等啊，还有18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了免门票啊，免首道门票的这个活动。那像伪满皇宫啊，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46家旅游景区也是推出了首道门票的这个打折优惠。那每张票根呢，是可以领取3个景区的优惠。领取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悠悠吉林的官方公众号，并且点击这个后台福利领取东北超票根优惠，然后呢大家就可以上传电子票根，浏览福利展示，兑换想要的福利景区了。本次活动支持吉林省的这个赛区啊，那这个请大家啊，还有一些游客啊，游客朋友们可以下载大麦 APP 下载啊，然后呢截图对应的地风情延边。那正好6月20号的时候还有我们延边的主场对战，那么这里呢我们延边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玩的啊，那这里有一眼望三国的壮阔，有朝鲜族民俗的这个鲜活，还有山连秘境的这个清幽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跟着我们的赛事游延边啊，那这个也是有一些非常多的热门景区。第一个呢，就是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那这里呢是国家5A级风景景区，依山傍水，群峰环绕，而且这里呢可以领略深厚的渤海国历史文化和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那前两天的时候呢，五哈也是过来录了这个节目啊，又是带火了一波我们的民俗园。那在我们民俗园里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当这个延吉公主，对不对？然后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朝鲜族的文化的旅拍的天花板。而且呢，我们这个园区呢是聚集了40栋朝鲜族的传统建筑。啊，大家可以在青砖啊，还有这个白墙啊，还有之间，那随手一拍呢，都是我们的人生大片啊。刚来延吉的时候，我也是狠狠的体验了一下当这个延吉公主啊，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妆造也特别好看。一套衣服加上这个妆造啊，合起来好像才200多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大家还可以，一些五哈的粉丝还可以打卡他们的同款地点。那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20，晚上的9点钟啊，9点到21点。那在8点半的时候啊，就已经停止入场了。大家去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看好时间。那第三个啊，跟着我们的票根游延吉，还可以去哪儿呢？还可以去我们的珲春渤海古镇，一座集古建复原、历史风情再现的这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能够让你体验一体的唐风古韵综合体，也能够带你穿越千年，领略大唐渤海古镇的繁华盛极。那营业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钟啊，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那在晚上9点半的时候呢，就已经停止售票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啊，如果晚上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看好时间。其实我觉得晚上去特别特别的好，大家呢这个傍晚时分呢去吃上一顿这个小烧烤，然后紧接着就可以去夜游我们的渤海古镇了，就能体验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民族风情和大唐这种盛景的融合，我觉得非常美妙啊。再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图门国门口岸。那百年口岸呢，由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组成。那大家站在这个边境大桥上呢，可以清晰的眺望到对岸朝鲜南洋风貌啊，打卡我们的86还有87号界碑。那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龙井啊，我们的龙井皮岩山景区啊，这个地方呢还有温泉，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那在我们这个目前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很适合去泡温泉啊，泡温泉其实什么时候都合适，但是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有这种很好的养生体验了，尤其是趁着这个天气还不是特别热啊，过两天去泡可能是天气稍稍有点热了，现在我觉得是刚刚好啊。那皮岩山呢是一座集自然风光还有反日斗争遗址
置于一体的天。

然山体公园，那山脚下的这个朝鲜族温泉古村落呢，有吉林省内规模较大的单体我们韩服的这个温泉啊。那景区的这个时间呢是上午的8:30啊到16:00，那这个温泉古村落呢是上午的9:00到晚上的9:00，所以说大家想什么时候去泡就什么时候去泡啊。那我们还可以呢，在这个合龙的金达莱民俗村啊，一个以漫山金达莱花命名闻名的这个朝鲜族的民俗村，那在这里呢，可以体味到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但是现在这个季节，金达莱花是否还开放啊？那只能大家去一探究竟了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全天开放啊，全天开放，非常的好，非常适合大家什么时候去看都可以啊。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大的朋友可以跟着东北超一起进行的一些游览，包括说我们延边省内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文旅的地点。那么我们马上要到哪个节日了呢？那就六一儿童节。我小时候真的特别特别期盼过六一儿童节啊，现在其实也挺期盼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朋友啊，也是非常渴望能够过六一儿童节。那我们六一儿童节可以带小朋友去哪些地方呢？最近有什么小小的活动呢？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啊期间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地点。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长野世纪城啊，还有长春市的动植物公园。大家想好带宝贝去哪里玩了吗？因为这两大乐园呢，最近是有一些非常多的小惊喜给大家送。

上，而且呢快乐不重样，所以希望能够给大家安排上来啊。那这个长春市动植物园的森林动物奇遇记儿童节特别活动来了，那抱抱星舞台呢是即将上演这个经典的森林童话剧啊，那这个叫希尔维特拉森林精灵，那这个呢是可以带孩子们走进一个非常奇幻的世界。如果大家有看到它的这个相关的宣传图，然后还有说一些小视频的话呢，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卡皮巴拉大队啊，当然是由人扮演的卡皮巴拉，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些像这个扮演的这个精灵啊，然后还有说小鹿，都是非常非常可爱啊。那这个活动时间呢是6月30号到6月1号，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到森系全员欢乐巡游，也是同步开启啊。这个里面有像这个精灵使者、呆萌人偶，然后软萌的兽装，还有网红的卡皮巴拉组成的巡游方阵啊，那就只能说非常非常的感觉有一种迪士尼的感觉，组成了一个巡游的方阵，而且呢可以穿行这个园区的步道，大家在哪儿都能看见，沿途呢派送一些非常多的惊喜，热闹的氛围也是持续的拉满。现场呢更设有欢乐的小丑互动，专治大朋友小朋友的各种不开心，而且四大主题舞台同步开演，有萌娃星光的才艺表演，真的是为每一份热爱和勇敢喝彩。全新推出的西游主题的通关文牒密探啊，已经就位，小朋友呢在这里将化身冒险家，完成层层的闯关任务，兑换精美的礼品。详情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官网啊，这个通关文牒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上面有那个贴纸啊、盖章啊，然后包括说上面做的这个西游记的相关的人物也是做的 Q 版，非常非常的用心啊，那是这个福利呢也是啊连着好几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啊，专属惊喜也是上线啊，一个是5月30号至6月1号，14周岁以下啊，也是包含14周岁的儿童，那日夜场啊，免票。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每一位儿童需要一名购票的成人陪同，儿童呢也是需要凭借有效的证件才能够入园。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99元啊，连续畅玩3天。我真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长影世纪城，我印象里第一次去看那个 4D 电影，然后它是有一个那种大蛇，然后我第一次去看 4D 电影就是在长影世纪城，当时给小小的我内心留下了不小的震撼，我觉得长影世纪城就是这样一个造梦的地方啊，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一份不一样的色彩。那长影世纪城呢也是在这个6.1推出了专属夏日的治愈系啊，溪水泡泡局重磅开启，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体验到缤纷的泡泡满天飞舞，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吸水啊狂欢，那大家呢脚踩柔软的紫色细沙，清凉的触感呢也是可以从你的指尖蔓延至你的全身，那俯身池畔呢大家还可以手持小网捕捞鱿鱼，搭乘浪漫的旋转木马，定格童年的美好瞬间。此外呢，互动剧场也是有了全新的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非常非常经典的剧目啊，那也是惊艳上线，以沉浸式的视角带领大家体验国风的魅力。其实无论是去这个动植物园穿梭，这种感受森林的奇遇，还是最沉醉于光影童话啊，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都是给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孩子们一个最好的成长礼物。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成长的礼物就是爸爸妈妈陪着我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反正我小时候是这样想的，爸爸妈妈能够陪我玩，然后去吃一顿好吃的饭啊，吃上一顿我童年最喜欢吃的肯德基、麦当劳，但是现在也是挺喜欢吃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快快带上家中的小宝贝，在这个6.1去收集属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吧。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东北超畅游吉林，也能够陪着小朋友们畅玩啊，这个6.1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和愉快的6.1，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已经是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从千禧年初元气满满的代表作，来自于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开始的原因是它属于那种活力十足而且舞曲风格的一首快歌，歌曲传递的是冲破束缚，大步向前的生活态度，不拘泥当下现状，勇敢奔赴心中方向，青春气息瞬间也找回年少无畏的状态。
3: Let's go!

车继玲《罐头梦》，这首歌描摹普通人心中的期许和念想，如同封存的心愿，藏着年少时对前路的憧憬。舒缓曲调，娓娓诉说心事，回首聆听，总能想起曾经满怀热忱追梦的模样。它是一首老牌经典怀旧金曲，也带着时代感独有沧桑。

长这么大了，爱做梦的老毛病还是改不了。一个人看着天空发呆的样子，有点寂寞，不过也蛮真实的。哼，管他别人怎么想，我还是喜欢做我的梦，我还是喜欢把梦一个一个用罐头装起来，生锁起来，从来也不让人知道。明天我可能一无所有，就在今天我是个大富翁，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特大号的罐头，专门装我的梦，我的罐头梦。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成龙《感受》，影视金曲经典之作，旋律沉稳厚重。人生一路行走，总会积攒各样心绪见闻，经历世事沉淀内心感受，歌声质朴真挚，把行路途中的所思所想缓缓诉说，也静静聆听便能够体会岁月带来的内心成长。

这是一首极具人文气息的摇滚民谣，来自于许巍《完美生活》。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向往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抛开俗世纷扰，遵从本心，踏实度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米线，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想要好身材，跑了2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2: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

0: 护。
1: 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张宇《沙漠海》这首歌是以沙漠、荒漠、沧海寓意世事百态。人生旅途总有起伏波折，前路漫漫也充满未知。低沉旋律，氛围感十足，道尽闯荡路途里的阅历和感。

游鸿明《哪里的天空不下雨》，1998年收录专辑《经典男女对唱曲目》。风雨是生活常态，前路难免遭遇坎坷困境，时间没有永远顺遂的路途。可以说这首歌歌声温润走心，也道出面对波折从容看淡、稳步前行的生活心境。

月云，天天天蓝。日子日复一日缓缓前行，时光流转间，心境悄然变化。那首歌清幽，曲调氛围感悠远，淡淡的歌声里藏着平淡岁月里细腻绵长的生活感触。

李君这样的我，90年代传唱度颇高的单曲，唱腔深情恳切，遵从本心，做真实的自己，不迎合世俗眼光，坚持独有的处事态度，旋律婉转怀旧，唱出坦然接纳自我，坚守本心的人生态度。

0: 聊，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天不不，
10: 没有蒙太奇。
6: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6: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先来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在屋里都感觉今天外面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呀，真的是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我其实小的时候我是最期盼最近的这个时间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我的生日就是在这个附近啊，以前就小的时候过生日。

是总是赶在这个开运动会的这个时候啊，然后最近呢，不知道有没有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啊，也去给小朋友开运动会去了啊。那马上也是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小时候非常非常期待，大时候非常非常期待，每年都非常非常期待，就好像有这个节日，我就还是一个小朋友一样。当然了，更体贴的是什么呢？是我妈妈每年都会给我过六一儿童节，然后长大了之后呢，到了五四之后就一年过两个节了。小的时候呢只是过六一，长大了之后不仅过五四还过六一啊。所以感觉就是如果有妈妈宠爱的话，感觉每一天就都是这个六一儿童节，让我感觉非常非常幸福啊。那下周过完其实就是六一了，那大家准备好给小朋友们的礼物了吗？今天我们的生活家好物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小朋友们可能用得上的一些玩具啊，或者是一些用品，非常方便大家送小朋友礼物啊。当然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给小朋友买。其实我感觉是不是大家都在头疼这个难题呢？我现在就是我每次我妈过母亲节的时候，我在头疼给她就是挑选些什么，然后大家好像挑来挑去吧，就都是那种老花样，就给小朋友们啊吃吧，然后就怕玩一次就腻了啊，只能放着就积灰。所以呢这周我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啊，翻遍了全网，找出了一些大家都在给玩买，然后玩得特别好，非常受欢迎的六一礼物啊。选择的标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也是能够让大家收到眼前一亮的啊。就是第一个标准就是特别的新奇有趣啊，让玩就肯定是能玩上几回啊。第二个呢就是好玩具，我认为是不分年龄的啊，6到12岁都能玩的不亦乐乎。那首先呢来看看今天的榜单啊，今天真的是纯分享，不是广告啊，我们这个也是接不着广告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复古刨冰机啊，我觉得这个是在夏天吃特别特别的爽的，就夏天啊到了，谁不想在家里面来上一碗甜滋滋的刨冰呢？其实想一想都觉得清爽解馋，而且很有复古味儿啊。大家可以买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款式，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好像是没太体验过就是自己做刨冰的这个感觉的。我之前选的是在这个淘宝上面买的一款啊，然后是那个红黄配色的，然后上面印着这种小火车呀、小熊猫之类的这种图案，就看着特别的俏皮可爱，而且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就把做好的冰块啊和喜欢的这个水果啊，然后你放进去，然后你就开始转这个手柄，然后细腻绵密的这个刨冰很快就做好了。虽然大家平时去什么那个什么半哈糖啊，然后这个老顶笨啊，也可以吃雪冰，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做和在外面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小小的机器呢也是特别的好，分量特别好啊，一次呢就能做一人份，动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就是好吃又好玩，然后最后呢你还可以淋一点像这个果酱啊，包括说也可以放一些水果上去，我觉得会更加的美味。而且一般这种给小朋友的刨冰机呢，它还会送那种刨冰的那种碗儿，然后还会送那种冰格和可爱贴纸。所以说大家一般来说买这么一套，其他的就基本都不用买了。那个碗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盒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啊。所以说这个小小的东西还是推荐给大家的啊。我觉得其实我买这个东西也没有送给小朋友，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特别想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夏天来了，别说小朋友了，就是我们成年人，你从家里面掏出来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你招待你的朋友，哇塞，我不敢想，那我该多么有排面是吧？第二个呢，就是造星计划积木啊，边玩边学就能了解这个八大行星。其实说起这个八大行星，很多小朋友张口啊就能背出来，但是你要真的要对上这个模样，分得清特点，很多就懵了啊。其实我在上高中之前吧，我基本对这个星星长什么样其实我是不太清楚的啊，我就记得这个水金地火木土啊，就这几个星啊，按这个顺序来啊，我们太阳系以内。但是你真说它长什么样子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疑问的。那所以呢这套造型啊计划积木，你看到的第一眼呢就能被它惊艳到，就是不用刻意的去灌输这种知识点啊，小孩子们呢凭借自己满满的好奇心就能慢慢的摸索弄懂每颗行星的这种地表的纹路，细节都做得非常的逼真，而且大家就可以这样直观对照着认，就能轻轻松松

的牢牢记住这些行星的模样了。不管是像行星的运转呀，各有各自的这种独特的性质，然后包括说宇宙里面的一些小常识，其实在这套造星计划里面都能找得到答案，慢慢的理清一些宇宙的小知识。拼搭的过程呢，既锻炼动手的能力，还锻炼逻辑的思维，就能够勾起一些小朋友们的探索宇宙啊，认知世界的这样的兴趣。而且顶部的太阳还能做成一个氛围灯，就特别特别的酷，整合分量也是非常的足啊，基本两只手都快抱不住了，分量也是满满，拿来做这个六一的礼物呢，就是非常的大气又有档次。然后你就去某平台你就搜吧，这造星计划积木，然后价格呢大概是300元左右啊，而且拿到这一套是非常的有质感有重量的，所以说价格上来说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第三个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汤姆猫随身 AI 啊，小朋友呢已经到了好奇心爆棚的这个阶段了，就是每天脑子里面是不是就有10万个问题，问为什么啊，爸爸爸爸这是什么，妈妈妈妈那是什么，是吧？就各种这种小问题，很多的这种成年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蒙住啊、那这个孩子呢就会总管大人要手机，就说要用 AI 的工具去查，但是有一些朋友又有一些困扰，就是说不想给孩子手机，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小孩子自制力一般来说都比较差，反正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说是拿手机查点东西，那一会儿干啥去那可就不知道了，一会儿浏览浏览这个网页，一会儿搜点别的东西，再不济还能玩会儿小游戏，是吧？那后来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功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种随身的 AI 小小的一直非常的好带啊，而且呢他们有这个屏幕，也不用担心说孩子盯着屏幕啊就会伤眼睛，自带 4G 不用联网啊，像场馆的角落户外的草坪都能正常的使用，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的顺畅，自带那种定位的功能，人多的地方呢也是安全感十足，不用时时刻刻的去紧盯着，也不用牵着，然后孩子们呢就可以自由的去探索，然后大人也能稍稍的放松一点。里面还内置了一个 IP 个性互动双语陪练这样的功能，所以说当这个孩子无聊的时候呢，还能跟 AI 聊聊天，续航也是非常的实在，如果一整天逛玩下来的话呢，回家还有余电，所以说大家日常出门是完全够用的。价格大概也是在300块钱左右啊，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买到这样实惠的产品，能够让娃有一个东西能够玩啊，还不用时时刻的烦着自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啊。叫 GOT5 五猜缤纷，对，这个是最新门萨选择奖的获奖桌游，这款桌游呢也是刚刚获得了一年一度的门萨选择奖，特别适合2到4人玩啊，非常的合家欢，对，就是家里面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就能一起玩，它能够帮助孩子们锻炼排除思维还有逻辑推演的能力，能够把这种比较枯燥的数字运算呢化作一个满满的有趣味的这种推理探案的一个过程。那单局游戏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节奏也是非常轻快不拖沓的，所以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这个玩法吧，对，大家一听可能是有点懵，就听这个名字是吧，那就是开局呢每个人抽5枚数字方块，然后呢大家自行按照大小排好顺序，全程是看不到自己的这个数字啊，大家参照对手亮出的数字，桌面的线索搭配配套的白板笔啊，记录信息，然后呢不断提问排查范围，然后率先猜出自身全部的数字即可获胜。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巧妙的来将这种数字运算呢变成这种悬疑解谜的对局，孩子想要赢呢就要不断的去逻辑梳理，然后推演假设，锤炼大局观还有这种策略思考的能力。那在今年3月法国发售之后呢，全国销量也是逼近了20万套啊。那再补充一组硬核的口碑，它在亚马逊上面也是斩获了4.9分啊，满分是5分的好评，而且呢它还是属于同品类里面被官方盖章的优选好物。玩家普遍的反馈呢就是上手快烧脑然后又上头，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在某电商平台上面搜这个 GOT5 啊，五猜缤纷，那价格呢也是还可以，100多块钱，大概150块钱左右就可以和这个孩子一起互动玩耍。

还能锻炼逻辑思维、数学能力，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非常适合。就有一些家长觉得说孩子玩玩，大人买的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孩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想着玩，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产品，会配一个专门的这种玻璃罩子，然后呢陶泥就不会飞溅出来了，这样玩的时候呢就不会把桌面弄得乱糟糟的。对，很多朋友反正像我吧，我每次玩这个粘土玩陶的时候就会弄得到处都是，收拾起来非常的麻烦，有的时候它干巴了你还得开始 K， 所以说哎呀真的是这个玩的时候很开心，收拾很难过，但是这个外面它带一个罩子，所以说你削那个陶的时候就反正就好很多，就基本不会溅到这个桌面上，还是非常好用的。然后你晾干之后呢就可以自己着手去画花纹了，然后再涂上亮油，配上专属的小挂件，这样做出来花瓶真超级好看。整套礼盒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里面的这个配件啊非常的种类多样，自由度也是非常的高，陶泥用完了之后还能补，其实算起来要比去商场这个玩陶艺划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你去这个电商平台上面搜索一些关键词，就是搜这个电动陶艺机，对，你要买那种给小朋友你最好买一个带罩子的，然后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基本不到200块钱，基本就是100到200块之间，所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大人小孩都能玩啊，非常非常推荐。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六一儿童节可以送给小朋友的好物啊。那刚刚呢是这个国赛节的《我的未来是》，其实最近题外话了啊，题外话了。其实我最近特别喜欢国赛节，就是看了他。

那个上那个 party 的热烈欢迎之后啊，这个 party 的热烈欢迎和我们一样啊，也是一档推荐好物的这个节目啊。当然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和这个 party 相比，那但是呢，就是确实通过这个节目啊，获得了很多好的这些产品，然后那么同时呢，也是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人。那这个像这个戴军啊、郭采洁呀，然后还有这个曲颖，就是其实都是我通过 party 的热烈欢迎这个节目，然后给就是对他们了解更加的深刻。就是和我印象里面的他们，大不相同，对，所以大相径庭，真的是，所以说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Papi 的热烈欢迎的，就是真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在这个节目里面也可以获得不少的好物推荐啊。那说回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啊，那我还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可以送给小朋友们的礼物，一个就是这个心愿魔瓶套装啊，它是一个仪式感非常非常足的一个魔法药水，很多小朋友的童年，包括是我的童年，其实都少不了哈利波特。我真的，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现在也是，我家里面有很多哈利波特相关的这个东西。那其实我觉得看哈利波特，一个是特别迷那个魔杖啊，那种。就是那种阿瓦达啃大瓜那样的魔咒，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心心念念里面的这种魔药道具啊，配上那个干锅，然后在里面这个一熬，是吧？是，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像什么涂真剂呀，然后还有这种茯苓剂啊，小时候就对这种魔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呢，我就是在有一天逛那个山姆，对，我本人也没有山姆的账号，我都是嫖我朋友的，对，就是确实是没有这个会员，然后都嫖朋友的。然后经常的会在他的这个山姆上面溜达溜达，看一看啊，有什么好的东西，然后可以邮寄过来，然后给自己吃一吃。上次呢也是买了一些山姆好物，哎，下期可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在山姆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啊，给这个同事也分享了一下，他们都是广受好评。然后呢，就是在山姆上面看到了这个独家的心愿魔药瓶，然后就是立刻马上就想入手安排上面，对，非常适合家里面有娃的这个朋友们。这款心愿就是魔瓶礼盒呢，就是仪式感非常拉满。敲击它有那个灯光点亮，然后制作药水的过程还有声音，就不光孩子爱玩，我也爱玩。而且呢，它会有12星座的这种魔药的专属配方啊，12星座选择您的庇护所，对吧？玩法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就能轻轻松松的圆了孩子们这种小小的魔法师的梦想。然后你调配好药水之后呢，还能 DIY 这种装扮魔药瓶，贴上非常可爱的贴纸，然后呢，挂上这种非常可爱的精致的小挂件，就能够亲手去打造一个专属的魔法瓶。最后啊，最后的最后，就是你这些魔药都制作完了，然后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展示架，然后把这个灯光打开，下面就会有那个灯光，然后从这个瓶底透上来，就会你的魔药就会发出那种五颜六色、七彩的光，特别特别漂亮的这种小摆件。然后你去那个平台上面也有一些代购啊，不一定就是你非要像我一样去白嫖朋友的山姆会员，但是如果你有更好了，就是现在这个其他平台上面也有一些这种代购，然后你就直接搜这个山姆魔法药水，然后。大概是160块钱左右吧，对。然后你感兴趣的话，你其实你网上有非常非常多关于它的这个测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下手就要不要下手啊。那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水陆两用的越野车，这东西出门玩人太吸睛了。小时候，哎，这么说，我小时候玩的东西还真挺多呢。我小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开心的，就是两个玩具啊，就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四驱的赛车，然后还有喜欢玩那个小霸王去打拳皇。对，我感觉就是我每一个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基本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水陆两用的越野车，真的是这个遥控车非常非常的绝，就是不只是孩子心心念念，很多大人啊也是忍不住抢着去玩儿。而且呢，它是全地形畅行无阻的，就算不小心翻车了也能自己起身，就是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它的车身做工非常的扎实耐摔，基本是磕怕都不碰的，而且防水这个外壳嘛，所以你下雨天的时候啊也能放心出去玩儿。它还有那种就是现在那种遥控车信号都做得特别特别好，小时候的话，哎呀，我真是
有的时候小时候特别不解，就是大人怎么总说，哎，我小时候要是有你这条件就好了。我小时候是真没有，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吧，那遥控器吧它就断触了，它就离得就远一点，它不行了。但是现在呢，就是稳定啊，也不卡顿，所以操作非常的简单易懂，小朋友就能很快的熟练，然后呢还能表演一个托马斯。

回旋，特别特别的炫酷，然后玩法特别的丰富。就是如果有喜欢车的这种小朋友，特别推荐给他们买一辆这种可以平地疾驰，然后泥地冲刺、水上漂移，基本都不在话下，而且价格便宜啊，就是是本期这个推荐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基本也就是七八十块钱啊，你就可以买到一个还不错的了。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些啊，还有比方说像这个儿童的拍立得，对，这个是迪士尼它就有一个联名款的，然后它是那个 Mickey 的那个造型，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好多的这种小贴纸、小滤镜，300多块钱吧，印象里。所以说你就可以直接去这些平台上面搜啊，就是今天推荐的这些六一的礼物，有没有哪一款打在了你的心巴上面啊？就是可以给这个小朋友们狠狠的买上呢。如果有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讨论啊，有没有给这个小朋友买，他反馈是如何的呢？那最后呢，就是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都六一儿童节快乐。所以说我觉得六一儿童节它虽然是小孩子的节日，但是我希望每一个成年人也会永远拥有童心。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生苦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非法集资骗术多，擦亮双眼认清楚，高额回报不能信，项目真假要分清，免费旅游藏陷阱，网络诈骗要当心，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对，我知道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然后想来问问你。
0: 嗯。
1: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就是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0: 嗯。
1: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嗯。
1: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啊，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可能我就我
0: 就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嘛，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1: 是
0: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1: 嗯。
0: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
1: 嗯、
0: 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你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这看导师能不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

0: 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啦，就是我，
1: 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你想是啥呀？
0: 我总是有一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
1: 那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也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三年上不上学，念不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0: 好的。
1: 那你还想让你这硕士论文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不像博士论文，
0: 我想的比较多。
1: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毕业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戴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惹啥？
0: 是没有，就是我。
1: 对呀、啊，
0: 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
1: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啊？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碎了，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也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熊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0: 好的。
1: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0: 是。
1: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0: 我是文科的。
1: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0: 明白老师，就还是少想点，然后。
1: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0: 好。
1: 那行了，
0: 谢谢老师。
1: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个那个的，没用，就是。

对吧？你没有必要，就是一定把这个当成个负担，是吧？你但是发火，你现在需要想啥？发火有没有效？对不对？咋干最有效？如果发火没效，你就想点别的招。咱毕竟是有智慧的人，是吧？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这才可以。你要一计不成，还使这计，那不就傻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有个事儿您帮忙分析一下。我以前呢这个求领导办过私事儿，也表示感谢了啊，但是在工作上呢，这个领导要求我配合工作，干别人不爱干的工作，我是打心底都不爱做，拒绝他行吗？可以啊，那你就不乐意做就不做呗，是吧？但是呢，你也得想好，就你跟领导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啊，你是个年轻人，这个领导想要提拔你啊，想要提拔你，想要栽培你，那肯定他是要考验你啊，得看呐，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扛住硬。就但凡当领导的没有一路就是说的啥优点都没有，就靠着那个别人对他好他就起来的，没有啊，就能不能扛住硬，一瞅呢能扛住硬啊，那这个人可以信任，最起码来说能干。那么如果说扛不住硬，那最起码来说有一些工作就不能交给你看，就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是这样，如果说不是说这领导实际上他就一老面那个安排别人，安排那个刺儿嘎儿汁儿啊啥的安排不下去，就往你身上安排的话，那你也可以不干，就这么回事啊。如果人家领导，这个领导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啊，就是而且他带出来的员工，就比方说您说哪个领导带出来多少个员工啊，带出多少个员工，多少个经理来啊，带出多少个部门经理，带出多少个副总经理，带出多少个总经理。就是这个老领导啊，他那个退休之后啊，老领导退休之后他经常提到的啊，往往都是什么呢，说我干了十年啊，干十年干部，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我一个是政绩就没法说了啊，就不说了。但是呢我觉得你看跟我干的那时候谁谁谁现在已经是什么级别了，谁谁谁已经是总经理了，谁谁谁已经是副总经理了啊，谁谁谁已经是那个副董事长什么的啊，监事委员可能就都这样的，他乐意这么说这些事儿啊，他往往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这是一个非常干练的而且是非常干事的领导，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排你做这些事情，就是要看看你扛不扛硬啊，你又是个年轻人，如果说你都已经也岁数不比领导小多少了，那你就不干就得了，你跟他说我干不动了，真不行了，哎呦天，领导啊。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那你得想一些办法，就是你知道不管是好工作赖工作啥工作，你都得琢磨干出花样来。尤其年轻人有想法啊，有魄力，能干出花样来还不出事儿。就是什么领导培养也都培养这样的

0: 不有这么句话吗？说一头雄狮啊，领着一群羊，是可以打败一只羊领着一群狮子的。所以这个就是领导的重要性啊，这是领导的重要性啊。那作为他来说，如果说人家这个是个干练领导想培养你的话，你最好别往后缩，或者说你说我真就不想干，你别培养我，那你跟领导说明白了，说你别培养我，我真不行，我干不了啊。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啊，能听见，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有个有一点婚恋的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我今年是37岁。
0: 嗯。
1: 现在是离异2年，没有孩子。
0: 嗯。
1: 我2年前呢，考到一个县城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在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也快1年了。
0: 嗯。
1: 他39岁，没结过婚，在私企。我俩工资现在都4000多。
0: 嗯，
1: 他现在想彻底结婚，但是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0: 嗯。

0: 在就是在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买个水果呀，或者偶尔出去吃饭呢，他也会付钱。
1: 嗯。
0: 但是他很少给主动给我买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都特别省。
1: 嗯。
0: 但是最近谈的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
1: 嗯。
0: 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1: 嗯。
0: 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1: 嗯，
0: 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了。嗯，
1: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了。
1: 快一年了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不能跟着过？能跟着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0: 我知道，我感觉到，我知道你为什么，
1: 就是抠，不花钱。
0: 对，他也承认，他承认。
1: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头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要不好找了。
0: 嗯，现在就是挺纠结的嘛，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1: 嗯，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0: 因为我自己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1: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知道吗？
0: 对，我之前在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哎呀，
1: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个就跟
0: 他
1: 说改
0: 不了。
1: 我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你就找二十六七的，你就把他拿下，然后一样是婚，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0: 对，
1: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0: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
1: 所以
0: 我家里边条件。
1: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嗯，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都快四十了都啊，他可不像说三十二三呢，对吧？
0: 嗯。
1: 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
0: 着急，
1: 你说还着急结婚，完了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那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对，小米转过来，梅花老师说的，说男人抠吝啬，婚后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你得有心理准备。对对对，我特别赞成这观点。我说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这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吗？
0: 对，
1: 你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上来之后，你还指着吃东西，这吃的就是你了啊。嗯你笑啥？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儿啊，就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二十六七的没结婚的处。哎，
0: 但是那样的也看不上我呀。
1: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是
0: 接触不到，
1: 你还是
0: 我接触不到，
1: 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触到。
0: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1: 嗯，对呀、啊。
0: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1: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
0: 嗯嗯。
1: 啊，
0: 行，明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哎，再见，
1: 拜拜。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
1: 您好。

0: 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周晓老师你好，我常听你的广播，是受益匪浅的，就觉得这事说有道理。
0: 说是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1: 不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都四年毕业了嘛。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个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等到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三年之后，再还得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0: 嗯，
1: 那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他试听去了，试听就是，哎呀，老师，那个讲的机构老师讲的，不如呢，他搁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自习室自学，半年下来了。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
0: 嗯，
1: 我说这钱也没省下，我你这么学能行吗？
0: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来，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1: 在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1: 在大学他还是个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啊，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1: 啊，
0: 嗯，
1: 这还是怎么了？那这样，
0: 那他考他参加考了，就都失败了。
1: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0: 那个进面试没有？
1: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数。
0: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1: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0: 对呀，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1: 对呀。
0: 那他可且得那啥，人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1: 对，那研究生是吧？
0: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1: 他吧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研究生身份。
0: 嗯。
1: 你说
0: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1: 那两年应届生身份，他说过了之后，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0: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1: 他要是怎的？你说是，说我是农村的，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要万八千，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不得10000来块钱在网上给他买课。
0: 嗯。
1: 完了你再来个吃的，一年不得1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比较大。
0: 你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啊？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1: 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嘛？自习室有那个氛围嘛？
0: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你别让考了。考个屁，他考。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呢？考公？
1: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那这老孩子也多。
0: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啊，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1: 啊，那也行哈，
0: 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能他就不想学习呀？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玉清啊。
1: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待了两年就病了，孩子少，就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钱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0: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出，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1: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0: 对，你就不要钱住，你就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1: 啊，那实际上就回农村是吧？
0: 对，你别让给市里，给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在一块住的，完了学个屁才学。
1: 对，但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0: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心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1: 啊，那行了。
0: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是，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1: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0: 对呀。
1: 他呢？他是早九晚九，也在住一次，住一次呢，一个月是360。
0: 他在狗屁自习室，他在租那房一窝着一样上网。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大娘。
1: 啊啊！
0: 你别听他糊弄你。
1: 那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给你造了好几万。
0: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过。

0: 那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1: 对呀。
0: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那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1: 那个作家老师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0: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1: 说的确实有道理，确实。
0: 他就那么回事，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1: 你说差吧，就像咱说的，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认为。但是吧，哈，咱们这边出现什么现象呢？你这些孩子两年毕业生身份，家长硬逼着不让他考公，这孩子怎么样？哪也不去找工作，搁家怎么样？
0: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1: 我要当兵他也不去。
0: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1: 我就到部队就锤炼着他的，送去就完事了。
0: 那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了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胖那一顿，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1: 对呀，
0: 差不多行了，啊，
1: 是花那么多钱，最后没有结果。
0: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1: 啊，那是，那说是，
0: 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1: 是。对呀，就是这几亩地，
0: 那可不，那你不还得、
1: 嗯、
0: 你不得琢磨？就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1: 对呀，香港的有三分之一吧是。都是哎呀，他这一班人三个两个考公务员，其他的你有的就是什么了，不用找工作，人家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0: 嗯，对呗，你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1: 我还，反正大人四年非常挺大，他高中前真是挺拼的。
0: 嗯。
1: 研究地质，真学，不学本科，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0: 嗯，那本科现在没这没那么难考，那么厉害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1: 啊，那谢谢了，周老师了。
0: 嗯、好了、
1: 哎，
0: 再见啊！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1: 实际情况、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那不要不要个脸呐？啊？
1: 嗯。
0: 那这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就是跟专业没啥太大关系，学习就是一种能力。就是理科学好的那个，理科学的特别好的那些，学文科他也不费事。就改公务员这块他也不费事，什么申论乱七八糟都写死规矩，叫他了你脑瓜好使，嘎嘎一背就完事儿了。你说你大学刚毕业，完了还整的家里条件本来就一般，然后你还得上城里给你租房子，租房你还得租自习室去，你租那房子不能学习吗？我就怀疑他就有个小姑娘跟他俩在一块呢。所谓租自习室的钱，那就是工业小姑娘供养了一个啊。小米说：“哥呀，也别那么说。据说哈，据说在北京海淀那片复习和学习成绩就特别好。你还别闹，海淀那是个什么地方？那连我们那个年代就都。”

知道题里头有海淀考王，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都。人那是啥家长？没看海淀区啥家长？你为啥孩子卷成那样？那家长比孩子都卷。我在这块啊，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人呐说一下吧，就是考好考坏不咋地，你得认真呐。那个咱自己啥家庭，咱自己得知道啊。你说就像刚才这个，你确实你要奔公务员可以，但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挣钱一边考公务员啊？人家农村孩子都这么干呐，你凭啥跟秧子似的还得给你租自习室？你要不要个脸呐？真的就是啥家啥条件，也根据咱自己的条件，然后来决定自己如何去学习，如何去上进。你家要真有那个条件，咱这么讲，别说你资助提示，你天天找私教上你们家教你都行，咱家不没那个条件吗？那装啥呀？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河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钟晓老师，
0: 你
1: 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河南的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儿了吗？
1: 十年前是在北京一个医院嘛读的博士，十年前博士毕业的，
0: 嗯，
1: 然后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去，因为我是也。

0: 不是学医的，我就是那个药企工作了。就是毕业之后也跟之前的老师啊、同学们啊很少联系。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就是跟我一届的同学嘛，他是因为他是临时临床的，他毕业之后是也是在北京当医生嘛，他就联系我说，想跟我要一点就是我博士期间的那些数据，实验就是我博士期间发文章的数据嘛。可能有一些已经发了，但是还有一些是不是还没有发的，想跟我要一点。我就比较纠结，因为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是学生嘛，做的数据可能还是，我说是不是这个还是实验室的这个所有权吧？能不能给他呀？我就比较纠结，
1: 凭啥给他？
0: 这
1: 那
0: 是。
1: 啥交情啊？不给他，这不用纠
0: 对对
1: 结，
0: 对，
1: 就是不给他。为啥给他？花钱买可以，不花钱买，嘴回信儿，朝我要数据。我那是讲话了，起早贪黑爬半夜，那家伙做出来的数据，我凭啥给你啊？
0: 对对对，当时也
1: 对吧？
0: 是，
1: 咱说咱这么
0: 对
1: 讲，
0: 对对，
1: 如果
0: 筹
1: 说
0: 备的。
1: 你毕业都20年了，或者说毕业十几年了，如果说这些年一直处的都是哥们儿，他就用不着找你了，你就给他了，对吧？
0: 对啊，一直也没有
1: 也一
0: 他
1: 直也
0: 联
1: 免，
0: 系，
1: 没有联系，
0: 对对
1: 联系
0: 对。
1: 那玩意儿，你现在联系了就要数据，你就要核心这玩意儿，那不可能给他。你朝我要酒都行，那样我可以给你邮点酒去，
0: 哦，那倒是可以，
1: 是吧？
0: 要点酒可以，对对，可以
1: 对
0: 送他
1: 吧？
0: 那
1: 这
0: 种。
1: 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东
0: 对。
1: 西你就明确告诉他，那个导师根本就不让给啊。是你们博士同学啊，还是硕士同学？
0: 博士同学都是一届毕业的。
1: 啊，但是一直就没有联系，是吧？
0: 对，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联系。
1: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加小心啊。为啥要加小心呢？就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身份，虽然说当年的师兄弟儿，但是呢没有联系，是不是？
0: 对对
1: 突
0: 对，
1: 然
0: 一直
1: 联系了，咱们
0: 不知
1: 不
0: 道
1: 说
0: 是
1: 别
0: 谁。
1: 的，有一个事儿，就是小米也提醒你，小米说都不知道那人现在啥成分了，万一线儿坏了呢？万一他窃取你这个国家机密呢？对吧？
0: 对对对，这有些还是
1: 对呀，
0: 没有发的东西，还是要保密的呀。
1: 对呀，是保密的。你凭啥给你啊？就不能给他啊？这个东西
0: 太
1: 该
0: 好了，
1: 保
0: 太
1: 密
0: 好了。
1: 的一定得保密，因为这个你不要以为你就哎呀，博士有的是啊，扔个砖头砸四五个博士，那可不是啊，那是因为你在博士那堆儿里头扔一砖头砸四五个
0: 对
1: 博士，
0: 对
1: 你
0: 对，
1: 和这个博士还是在一个行业当中钻得足够深了。你看导师骂你是骂你，但是别人看你那就是很重要的，你手里掌握特别重要的数据和相关的知识，对吧？
0: 对对对，像我们
1: 害
0: 同
1: 人
0: 学
1: 之
0: 不，
1: 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以这么讲，你说那个当时做完了之后，我那些东西都没留，对吧？
0: 对，
1: 然后那个都给老师了。你要是需要的话，你上老师那，你老师那肯定有你东西啊，对吧？
0: 对对对，有的有的，
1: 对，你
0: 像
1: 说你我
0: 这
1: 这
0: 些
1: 头
0: 都
1: 都
0: 是
1: 没
0: 老
1: 有，
0: 师
1: 都
0: 的
1: 这
0: 吧？
1: 么多年上哪找去了？没有了，你去问问老师吧，老师那可能有啊。那他到时候找老师，老师该骂他了，啊。
0: 有可能，这个因为当时我那个数据也是老师花了比较大的心血嘛，也算实验室比较好的一个
1: 对
0: 文
1: 呀、啊，
0: 章，可能后面师兄弟还要用吧。
1: 对吧？平时给凭啥给他呀？对吧？啊，
0: 对对
1: 没
0: 对
1: 啥可
0: 对。
1: 讲的，这个不能拿这个国家机密来送人情啊！那你说你也得进去整不好，那不行啊！
0: 对对对，我们这些都是当时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对。
1: 对，不能给他啊！这个
0: 好好
1: 你
0: 好，
1: 跟他
0: 明白
1: 说，
0: 了，
1: 你
0: 周
1: 说
0: 老
1: 的
0: 师。
1: 所有数据都给老师了，我自己没留啊。然后
0: 好
1: 你去
0: 好
1: 朝
0: 好。
1: 老师要，老师要保存着就有，老师要没保存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您说的那个有道理，对对对，
1: 对
0: 这样
1: 啊，
0: 挺好的，
1: 你就这么跟他说就可以了，而且就无论他怎么想什么样的办法，这个东西都不能给他啊。
0: 好好好好，明
1: 好
0: 白
1: 了，
0: 了，好
1: 那再
0: 好，
1: 见啊。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不
0: 谢谢
1: 客
0: 周老
1: 气。
0: 师。

在这方面啊，因为听咱们节目的搞科研的人也很多，就是你们平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们平时那个在实验室里头，你们可能拿那玩意儿都不当回事儿，真的。就是我是说句实话，就一帮科研人员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说的都是黑话，咱们根本听不懂，压根儿听不懂。就是他们几个在一块儿交流，他就是不用避着你，就我在那旁边坐着。敬陪末座啊，敬陪末座。然后人家说啥就直接当着我面说，根本不用考虑信不信命，因为我根本听不懂，全是黑话。就是你们可能觉得都不当回事了，这个数据啊，这个那啥的啊，但是实际上来讲，你们掌握的可能真的是相当高级的机密了啊，不要轻易的再流传这些东西，千万不要。

0: 呢，说句实话，你做出那些数据，那是自己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啊，把它弄出来，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知识产权，你不能给别人。第二呢，涉及到国家机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就这就不管是不是吧，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好，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我有点工作上的事想问问你，就是我在一个加油站工作，刚去没几个月，一开始就是上的是晚班嘛，然后就感觉晚班有点熬夜，然后让领导给我调的白班。调完白班，我就感觉那个，因为我调的白班，然后那个同事就得上晚班，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同事就是，对我有点意见，说话啥的语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自从我上白班，他就是不怎么正经干活，加油啥的基本上也都是我去。然后基本上来的时候就是睡觉，一睡就睡个好几个小时，就那个。
0: 那不上夜班吗？他不白了，他白天来他不得睡觉？
1: 那不是啊，工作上有时间限制，可以睡一个半点，是有规定的。但人家就一睡就是四五个小时就那样似的。然后有一次。
0: 你就是加油站就你们俩呀？
1: 没有啊，我一个白班，还有他们班是俩人嘛，晚班是两个人，他那组是俩人。
0: 就是他不干活，你就得他不干活，你就得多干活，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最近呢，就是有因为就是我出去去那个，因为这都是来出完气的嘛，来车这个车我去，那个车他去嘛。然后我已经加完两个车了，然后到他班。到他班他没看着，然后我就提醒他一句，我说来车了，然后一下就跟我就吼上了。来车你就去，嗷嗷就喊上，来车你就去呗。我感觉这语气肯定是就是不对了，我刚要提醒他去，但是我感觉不对劲儿，我就坐下了没去。你行，就这么指着我。
0: 那他能把你咋的？再说你凭啥不去？凭啥我去？那你这话不会说吗？我都加俩了，你凭啥不去啊？你给我借啥呀？
1: 这是
0: 个男的啊。
1: 我碍于他是老员工，然后
0: 老员工咋的？老员工咋？我也干半年多了。
1: 还是我们领导的亲戚吗？我
0: 亲戚能咋的？亲戚要真是亲戚，加油站给他了，还用得着那啥吗？
1: 我就一直就是不想那么说的太冲突。
0: 你这样的，我跟你说，咱在这加油站干活，能干一辈子。
1: 就然后就是不想太冲突。
0: 我问你话呢。我这不也就是个临时工吗？不想在这块挣点钱呗，不挣能咋的呀？你何苦的呢？这玩意儿调工作也不是你调的，那他凭啥给你俩鸡歪？你过来鸡歪，他鸡粪味儿，你不会鸭粪味儿啊？完了，整完了。
1: 人也是过当时那什么，当时话也是没跟上去，然后
0: 因为脑瓜不够转，完了回头自己生气，就活大改。
1: 碍于各种那个。
0: 不是碍于你就是熊，你就是熊货，不愿意承认自己熊货。
1: 我承认。
0: 你又选那么多，那你凭啥撕的我？对吧？我都加俩油了，按理说你应该借，你一人去一个的玩意儿，我都加俩了，说你过来机会啥？你回来我都得问你，你过来机会啥？
1: 然后我就
0: 对吧？
1: 那个心情不好嘛，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啊，那个不干了，跟领导请示了吗？
0: 我干不干用你管呢？
1: 我今天回来也。
0: 你算干啥吃的呀？你真有那本事，你当领导去，你别在这加油啊！所以说，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窝囊和生气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不就这样吗？所以说，别想那么多。
1: 是以后就是因为还得天天在一起，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怎么面对？
0: 你就好好来呗，能好好，不能好，你跟我俩鸡粪味儿，你跟我俩鸡粪味儿，咱们就谁也别客气，对吧？那玩意儿，你凭啥跟我俩那么说？那我叫你咋的？叫你咋的？那你这就本身来说有俩都没去了，你凭啥不去啊？对吧？你指他开支是咋的？还他能咋的？他能把你咋的？
1: 感觉同事之间不想那么。
0: 同事之间分啥样？同事啥人啥对的？我再跟你俩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这加油站给你啥待遇啊？就给你啥待遇都不至于忍气吞声的。我一个临时工，我在这块干干点这干点那个，挣点钱而已。我受你这个？ 这听明白没有？
1: 是我自己也反省，也就是老实人嘛，
0: 就寻货，就寻货、
1: 嗯，
0: 到最后一样就是寻货，寻货，但是吧，就是不能总寻货，也得锻炼一下，是吧？要不然自己咱们长结节啊、
1: 嗯，
0: 你说呢？
1: 也是工作经验少。
0: 嗯，你也不像工作经验少人，你得三十多岁了，工作经验少啥？你就是不拉扯，拉扯点没事啊。
1: 嗯，
0: 就是
1: 那以后怎么想？很别扭啊，
0: 那别扭就别扭呗，他就得别扭过来呗，就俩两口还成天干仗也过一辈子，你何况一个
1: 就是他对我啥，他对我态度好，我就对你态度好点、嗯。你要是对我不客气，我也不可能。
0: 我凭啥跟你客气？我站大马站加油机那骂你我，我全加油站都听着，我怕你，骂一回就老实。
1: 我就感觉不想闹那么精，然后人家是毕竟是老员工，然后处
0: 老员工多了个六饼啊。
1: 工作上给你瞎办的也那啥，
0: 工作我问你一个加油拿完捅上就走，按数交钱那玩意儿有啥办法？
1: 嗯，
0: 你这种人，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在啥时候你都挨欺负的货。我就问你，我就一个临时工，我在这块加油，加一天油挣一天钱的事，你能给我下啥办法？下到最后顶多我不干了，你能该我一分钱工资啊？
1: 嗯，
0: 干啥玩意儿这么低三下四的，何苦的呢？
1: 嗯。
0: 你这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在哪儿都干不好。你不要以为说你能教下谁、
1: 嗯，
0: 这样的人只能欺负你，
1: 嗯、
0: 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听着没有？
1: 是，所以我问问你嘛。
0: 啊、对呀、啊，你米姐都说了，你要不敢，你就说你不敢的，不敢，咱们有不敢的方法。你也非得这，哎呀，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嗯嗯，知道、
0: 嗯。好了，再见啊。那玩意儿，这玩意儿还用记仇吗？当时就报啊！他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你俩记记，对吧？那你不觉得啊？那多磕碜呢，那玩意儿啊！小米说：“你不敢就说不敢的，不敢我们有不敢的方法，但是你要说不愿意，那咱们啥招也没有，对不对？”一整啊，老员工咋？我在这块儿，我是一个你咱们这么讲，我还这有啥生涯规划是咋的？我要在这块儿以后要成为亿万富翁啊，有那机会吗？那想那么多干个六饼啊？记啥仇？不记仇也不内耗，你就当场就报就完事儿了。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最近这个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要离婚，离婚呢，媳妇呢要求就是那个，第一次要求呢就是家里有他们两个有9万块钱的负债。
0: 啊。啊
2: 啊、有9万块钱负债，几分说负债他也不要了，他我因为我首付给他首付的房子嘛，他俩后人是我儿子自个还贷款，
0: 嗯，
2: 然后儿子那个那房他也不要了，孩子归他，然后儿子那个要我们拿抚养费，我儿子呢现在是每个月还负债呢是还2500，我儿子每个月挣4500块钱，
0: 嗯。
2: 还2500，我儿子有心脏病，高血压，每个月吃药得500块钱。
0: 跟那没关系。
2: 啊。
0: 嗯。
2: 得500块钱。
0: 嗯。
2: 这个媳妇呢，就要1200块钱的那个抚养费。
0: 嗯。
2: 这是两三天前的事儿了。
0: 嗯。
2: 嗯，说要1200块钱，我儿子说拿不出来，
0: 嗯、
2: 顶多我就能拿800块钱哈。
0: 嗯。
2: 完了之后了，媳妇说的那不行，那你得给我那个，要不你我抚养费我也不要了，计划我也不管，房子我也不要，孩子归我。
0: 嗯。
2: 你从今往后孩子你就别看了。
0: 嗯。
2: 我就想问中小，我是算哪方面？孩子跟我小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作为父亲也好，谁都会想念孩子的。
0: 嗯，
2: 要是要多了嘛，我们拿不出去。
0: 嗯，
2: 然后要是不拿呢，我儿子肯定得想孩子。
0: 嗯，
2: 我就不知道，等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不知道该选哪条路。但是我想向孩子。
0: 他是这样，就是，那你去问问律师。啊，咱们那个有律师是吧？
2: 问过律师了。在咱们孩子在线上问过长春的律师。长春律师说离的话，他那个 你也吃不了多少亏。后来那是中医问的，然后又过了两天问了线下的律师，现场的律师。律师说的你现在离不合适，你已经自己单身过了这么多年了，你就不差再有孩子，今年是毛岁，是虚岁，是十岁八周岁，小孩等着这十年半年完了之后了，你还不用给他拿抚养费了，你等着十年半年不用拿抚养费，然后了那个你慢慢还的计划，你要是这么你还有毛病完了。
0: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们俩分居了好长时间了吗？
2: 对了，不是分怎么分居法呢？2015年结的婚，结婚是娘家妈就弄去，把她姑娘就和没结一样，姑娘弄回家住了，生了孩子呢。2016年生完孩子呢，他妈就满了月，我也出月，满了月就把孩子抱回家了。人家不信任我，想我是农村老太太埋汰，哈，因为我也去了，人家我怪了孩子手，人也想我埋汰，完了之后那我就不去了。人家娘家妈，师傅娘家妈看到这孩子长这么大，始终是就是在姥姥家住的，就结婚这十年是2015年结婚，这十年是吧？在我家住，就在我买的这个楼哈住了，能有顶多能有两年吧，就是算能有两年吧。
0: 那你儿子一直在这头住，你儿子没到那个老丈人那头去？
2: 我儿子呢，要去一次呢，要是买菜呢，买东西呢。因为他家条件比我家好，要买的少了呢，人家不高兴。买的多了呢，完了之后人就没事了。你天天晚上下了班就去，就偶尔就这么个情况。我去年才知道，儿子就拉了9万块钱，导致我的儿子压力太大太大，心脏病啊，关心什么高血压全部出来了。他有时候生闷气啊，喝酒啊，我才觉得他是这种情况。从小，我不能说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把我儿子大伤，对不对吧？我也心疼孩子，今年秋天9月30号去检查，大夫都要检查，他怀疑他是心梗，因为他那个心脏的嘛正在疼。我去找媳妇带他娘，我找媳妇，我说你看他怎么了？我还是有病呢，我也需要住院呢。我说那你两口子，他媳妇说我也有病啊，我这不也想住院呢。我说你俩谁有病厉害谁先住院，我没有钱啊，我管不了那么多。是这样式的。哎呀，从小就没法说了，我真的我都没法说了。现在我老闹听了，你说，就线下律师就说了，你就别离，完了。
0: 但是这样，就现在我觉得你儿子是成年人，
2: 我儿子关键没有。
0: 你别跟着掺和，就是你要不跟着掺和的话，可能他俩能过得好点。你一跟掺和，这个事儿就完了。你不是一个，你这老太太不是个成事的老太太，能听出来啊？
2: 对，我觉得
0: 你要是不跟着掺和，能过得挺好。你一跟掺和，彻底过完蛋。你那儿子本来就为啥没主意？不就因为你主意太大了吗？
2: 你对，听见我。
0: 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说啊，就是乐意离就离，不离就拉倒，跟你没关系。你要彻底离利索了，他说给10000块钱抚养费，他给不起是他的事儿，对吧？用得着你跟掺和这么多吗？再者说，你说你真比你儿子明白到哪儿去吗？也不是，就跟你这纯属就是烂掺和了，而且明显你儿媳妇对你意见极大，自己还不知道呢。
2: 对，
0: 啊，还赶这块觉得自己是好人呢。你在人那块你压根就不是啥好人，你去谈啥去？有啥谈的？你儿要住院自己住去呗，对吧？钱都给媳妇拉的，你这玩意儿你说的不讲理，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多有道理。对吧？平时不找，也要住院来找儿媳妇来了，哪有那说的吗？对吧？所以说现在说要离婚，你这头你就是怎么算账合适怎么离，不合适那就你们家的想。人家说要1200，那要你要能给上就给，给不上就说我给不起，他能咋的？对吧？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吧。那你跟这着急忙慌的，一要离婚，你真就想离婚，有可能你俩吵出来，以后人就不离，你跟掺和啥？人到最后又说没有老婆掺着，又没有老婆婆掺和离不了。你去的这个角现在是个损种的角，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就别跟掺和了啊！
2: 我就不管，
0: 你不管，他乐咋地咋地，你也别说他心脏病什么心梗乱七八糟的，他爹不还在吗？
2: 俺家老头啥也不会，你总想跟你说，我有点挺强势的，我是这个我曾经挺强势的。然后呢，我已经是我听你节目也是17半年了。就有一个强势的妈，就有个不强势的儿子。确实我这个儿子吧，从小就特别听话。特别听话。
0: 就是不是听话，那是熊货。就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跟你俩说，就是你可别跟着乱掺和了。你这掺和完了之后啊，就是本来就是说。 就是走向全都让你给整变了。啊、哦，你说你还想干这个活儿，你还不想担因果，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你到最后这因果你担不起呀、啊，这位大娘啊啊！所以说我听你要听我话的话，他俩略离就离，不离就拉倒，你不用去算这个账，你也不用跟他算这账。你们俩，咱这么讲，你要说给你要说你那个说得给80000块钱的抚养费，你自己给去，对吧？你要说就给200块钱抚养费，那你俩自己认账，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你要说你需要伺候孩子，老太太能帮伺候伺候孩子，也就那么地了。你可别跟掺和了，谢谢你了啊，求求你了，听不听着？
2: 啊、哦，那
0: 你就别管了，你这事你肯定管不明白啊。好了，再见
2: 啊、
0: 哦、
2: 啊，再见啊、哦。
0: 好嘞，不客气啊，哎哎哎。这个妈都忙到人，听着都听都忙到人，哎呀。而且他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他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然后就用他自己的想法去干涉孩子，到最后人家，你那时候肯定得说他这个妈连毛胡子吃炒面里挑外撅，到最后把家里头那个整黄了啊，要不然都不能黄那玩意儿。而且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说儿媳妇说的为啥不乐在他家待，就是因为老太太成天去。整的那个烦的就是他，烦的就是他，完他自己不知道。好的，欢迎大家啊！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说的这么高风亮节、忍辱负重的，你儿子是儿子，人家姑娘就不是亲生的。你儿有病，人家姑娘也没耽误一辈子幸福，人家姑娘没耽误一辈子幸福。要离婚也是人家俩的事儿，你有什么资格抱委屈啊？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我们这么会发瞎的人都不敢这么说话。说网上说离婚率上升，婆婆贡献一半，说的就是这种婆婆啊。就是到最后，说到最后的话，就如果说真离了，他儿子也得说他，他儿子还得抱怨他，

0: 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这位女士，喂。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你好，
1: 你好，周佳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呐，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周佳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0: 啊，谢谢谢谢啊。
1: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1: 啊，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
0: 嗯。
1: 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0: 嗯，
1: 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
0: 嗯。
1: 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0: 这个还能让你发现呢？
1: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0: 你没事翻，没事翻一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1: 对，总骗了就是。
0: 翻眼睛里的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哪？这算完了啊？
1: 对对对，手欠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
0: 嗯，
1: 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0: 嗯、那就分吧，赶紧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你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嗯。
1: 周小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0: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你算个六饼给你原谅人家啊？
1: 啊，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0: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0: 赶紧黄，别在那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挺。
1: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0: 就是，病态，犯不上啊。
1: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0: 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1: 嗯嗯嗯，
0: 嗯，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个那个的啊。
1: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嗯，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十二岁认识你，他这辈子都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吧？
1: 嗯
0: 、
1: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啊！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两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信，特别的不自信。
1: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吧，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就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为啥呀？
1: 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0: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 啊，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1: 哦。
0: 就一定改不了。
1: 嗯。
0: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嗯嗯嗯，好的，
0: 对吧？
1: 明白了，谢谢。
0: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点都不要等。
1: 是，
0: 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你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你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

0: 白了，明白了。
1: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呀、啊。对不对？
0: 明白了
1: 啊，
0: 明白明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不要念名啊，说我是96年的母胎单身呢，女生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情感经历，年轻的时候不想这些事，近两年呢着急了啊，近两年了着急了，之前遇到一个人，因为对方家庭原因没有继续了解，这个现在大龄脱单，感觉不仅仅是脱单了，是找以结婚为前提的对象，哎，就好难啊！老师，如果您看到消息的话，送我祝福，祝我今年找到正缘。好的啊，祝你今年找到正缘啊！另外这个先处吧，能不能结婚再说、啊？你连处都不处，你知道咋结婚呢？哎呦我天哪！任何一个人处对象，他都是以奔结婚为目的去的。但是呢，处的时候发现不适合结婚，那也一定不要结婚，对不对？也不是说你以结婚为目的处你就一定能成，这个傻孩子这方面这不太没有经验，所以说处对象得早点处，早点处这方面经验丰富点啊，这中间是一个逻辑问题，不是说你想以结婚为前提找你就能找着真能结婚的，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是说的俩人先处对象，先能不能结婚那也得先处啊，处完之后发现可解，那再接着往下处，如果发现不可解马上就黄就完事儿了呗。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记住这一点，处对象是个技术活，处对象是个技术活，他有手高手低的说法啊，有手高手低的说法，对不对？你个有这个挺好的男生，或者说呢就一般的男生，但是你不烦他，你就可以和他交往，因为人熟为宝，有一些人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人好像不行，但是越处越上瘾啊，越处越觉得这人哎是个宝藏啊，越挖就挖的那什么非常好，就能结婚。有的呢是这样，你一看这人各方面都行，结果一相处啊，头10天8天的还可以，过了是20多天之后发现，哎呀妈，那家抠的，抠死了都啊，管钱叫爹呀！你这样你就没法跟他处对象，这不这么回事吗？雨过天晴都说，任何事都得积累经验，对呗？你处对象是个技术活，是个熟练工种。

二说这个小哥呀，你说认知低，死犟，死心眼子，幼稚单纯，这几个形容词有什么区别联系啊？这个和年龄是不是没有绝对关系？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而且呢，咱说句实话啊，就是有很多人是乐意给别人贴这个标签啊，你要是给自己贴这个标签是没问题的啊，如果是你给别人贴这个标签的话呢，往往痛苦的是你自己。为什么呢？就是你明知道他认知低，你还要让跟他俩进行高认知交流啊，这本身来说就是你的毛病。你要说你不知道他认知低，那你跟他俩交流一下痛苦，这是正常的。你都知道他认知低了，你还用这个他还用你自己原有的交流方式和他，就包括死犟，包括死心眼子，包括非常幼稚单纯这几个词啊，这些大多数都在互联网上都是形容对方，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是不对的？就是那个这个庄子里头有一个叫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啊，凡人不可语道，是吧？是这么词儿吧？夏虫不可语冰，很多人都理解为对夏虫的讥笑啊，说三季虫啊，这只有这绿色的啊，只知道春天、夏天、秋天，不知道冬天，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你跟他俩说这个，就说这个对夏虫是。

种这个贬低，其实是错的，你这种理解是错的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的夏虫不可与冰，就是是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冰的事情，因为人家夏虫那三个季度人家活得很好，你非得跟人家说冰的事儿，那是你缺心眼还是他缺心眼，对吧？所以说夏虫不可与冰，不是在贬低夏虫，而是在要求一个你能看明白对方是夏虫，然后你就不要再和他说冰的事儿了。同样，你明知道他是一个井蛙啊，井底之蛙，你不要和他谈大海的事情。那样的话，咱这么讲，你说你说完之后你也难受，青蛙井蛙也难受，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认知低啊，对别人的那个评价认知低啊，死犟啊，死心眼子，幼稚单纯啊，形容这些东西，你给别人把标签贴上了，那你自己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对方认知低啊，总之的说对方认知低，对方死犟，对方死心眼等等这些事情，这个其实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没有按照对方的那个高度去交流。为什么说人家有一些人非常厉害，你看他跟谁唠嗑，对吧，上到王侯将相，下到贩夫走卒，跟他唠嗑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就是人家知道跟王侯将相唠什么样的嗑，跟贩夫走卒唠什么样的嗑，这才是真正的啊有能力的认知高啊。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 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 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 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

0: 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水。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去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2: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3: 肯定加班，
2: 搞了十二年疲累又搞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5: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4: 啊，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8: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7: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

0: 举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

0: 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定，其实内心早已风起云涌，愿自觉几番轮回你所美，爱用你的心情左右我的情绪，虽然有些问题真的很难搞定，我还是充满信心。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只怕一个人我，只怕一个人听好。
1: 你知道
2: 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
1: 人缘好坏，
2: 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变得了别人。

0: 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
1: 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4: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

0: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
8: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纵横。

我是凭借一项项有温度的举措，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越擦越亮。BRT 二期工程 W 标段建设提速推进，预计7月20号前竣工。延边呼和浩特两地球迷双向奔赴，共享东北超绿茵盛宴。在文旅市场百舸争流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我市给出了清晰答案，以主客共享为导向，让正确政绩观成为文旅发展的定盘星。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再次迎来超100万客流，同比增长12.82%，这也是2022年以来延吉假日文旅市场的常态。当不少城市还在为流量退潮发愁时，我市凭借一项项有温度的举措，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越擦越亮。不同于造景引流的传统思路，我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既关注游客的微心愿，也兼顾市民的幸福感。面对旅游旺季的高峰压力，主动在人流密集景区设立文明旅游驿站，

0: 配备双语志愿者、免费饮水、行李寄存等便民设施，日均服务游客超万人次。
1: 我是在网红墙拍照，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小丑屋充电。志愿者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比网上的攻略还要详细还要好。一会儿我也准备把行李放在这儿，接着出去逛一逛。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2: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0: 节假日期间，全市4000余个机关停车位免费开放，免费公交专线与延吉欧巴爱心专车穿梭街巷。暖心的举措让有温度够贴心成为网友们的高频评价。2022年至2025年，全市接待旅游人数达3686.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46.7亿元。2025年入选亚洲100经典目的地，荣登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这种以为民造福为核心要义的政绩观，不仅让我市文旅产业实现了长虹，也带动了城市的全面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市不搞形象工程，坚持以学促干，将主客共享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节。2023年至2025年，绿美延吉3年行动将城市建设与民生深度融合。如今58个新建改造的游园广场错落有致，7.7公里城市绿道蜿蜒，1.2万盏路灯点亮夜空，9条断头路彻底打通。随着布尔哈通和延吉河提升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城市绿地率达到了40.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7平方米，先后获评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
3: 这几年延吉变化很大，我们本地人心里也挺骄傲的。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节奏没被打乱，我们早上照样可以去河边遛弯，去公园跳广场舞。这个季节正好，桃花、杏花开满街巷，随手一拍都非常好看，空气也好，我们住着也舒服，也欢迎外地游客常来。
0: 在我市，游客与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文旅繁荣与千家万户生计紧密相连。我市出台创业贷款贴息、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引导中小微商户、返乡青年投身文旅创业，打造言言有礼公共品牌，文旅一夜兴带
4: 已基本搭建完成，人行道拆除及路面拓宽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沥青、摊铺作业、围挡拆除等工作。据了解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西起申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2.75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BRT 专用车道与站台修建、道路拓宽及人行道升级改造，同步实施道路照明、供配电工程及绿化工程等，全面改善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品质。
5: 目前站台基础及钢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屋面防水及站台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同步推进，管道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全部完成，沿线设置了148套智慧路灯，绿化工程进度超90%，沿线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绿化带内以紫叶李、沙地柏、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
4: 该项目计划5月完成站台供配电调试、装饰施工以及道路沥青、摊铺等工作，6月进入系统联调和验收准备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区公共交通体系，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公安局出租车派出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延边铁路公安处延吉西站派出所开展交通运输市场夜查行动，重点整治延吉西站周边网约车非法营运、出租车违规经营等行为。行动中，执法人员聚焦延吉西站出站口、候车区等重点区域，严查出租车违规揽客、私自拼客、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擅自抬高运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置，从严整治行业乱象。

0: 此次夜查行动出动执法车辆5台次，执法人员20人次，检查巡游出租汽车40余台，查处非法网约车6台，出租车违法违规行为1件。同时，执法人员对15名出租车驾驶员开展规范经营指导与警示教育，引导从业人员自觉遵守行业管理规定，坚守合规营运、文明服务准则。
1: 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加大巡查和处罚力度，同时提醒广大乘客，无道路运输证的黑车和网约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请广大乘客不要乘坐。
0: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于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
2: 这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荣光，
3: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谢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啊，非常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然后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的非常的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4: 赛前联谊活动，延沪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
5: 收到了这个延边大米，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就是那个可以品尝一下来自延边的大米，也同时非常欢迎来自延边的球迷啊！
6: 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我们呢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7: 希望就两地也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
4: 赛场之上，赛事继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体交流蓬勃。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好，北京时间的七点。

0: 3:33，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频率 FM91.4来收听延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呀、都上班了吧？在路上呢是吧？你们都很了不起啊！我今天不知道咋的了，这抽筋拔骨的难受啊，这一起床啊，就感觉昨天晚上谁揍了我一顿似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睡的时候不想睡，醒的时候就感觉浑身上下就像人揍了似的，抽筋拔骨的这个难受。如果有啊，说明你们今天不适合上班。拿起手机拨打领导电话，今天我不去了，扣的工资自己补啊，跟我没关系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来看一下，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3级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是要带好雨具出门，第二呢，下雨之后路面湿滑，我们要注意行车安全，第三，温差比较大啊，这个还可以，虽然最低温度14度上升了一些，但是因为下雨嘛，可能体感温度会有点凉，所以要加一件外套做好保暖的工作。我昨天穿的是衬衫外套，今天我就加上夹克了啊，这没办法，这凉啊啊，这上岁数了，稍微凉一点就感觉这个胳膊肘啊、脖子杆啊、脚后跟啊、胯骨轴啊、脑瓜门啊，都有点难受。你这说这东北科啊。据说哈，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寝室里面有一个东北人啊。这4年过去以后，大家说的都是东北话，没体验过啊。因为我去的也是东北的大学，所以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这是吧？来吧，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南岗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路辅路到 G333拥堵604米，缓行44米。申花街北向南啊，从康民胡同到健康路拥堵350米，缓行340米。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198米，缓行155米。友谊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啊，拥堵140米。朝阳街北向南拥堵431米。沿河路西向东工薪街附近拥堵335米，缓行467米。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386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军民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青岩街拥堵212米，缓行219米。哎呀，反正堵车的路段会整治每一个早上。

0: 学圆梦、助力特殊群体家庭减负的重要民生举措啊。那么各级残联也将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啊，这个确保助学金精准发放、合规使用。日前啊，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延边州珲春市延吉市跻身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在同期发布的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 十当中，延边州有7地上榜，一共8个县是几个地方上榜。再来看啊，2026年58世界红十字日暨58人道公益日线上募捐活动圆满收官。截止到5月25号，延边州红十字会累计接收捐赠31.94万元，350盏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了，以科技赋能反诈宣传，创新宣传形式，帮助群众提升识骗防骗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那么过去啊，反诈宣传多以什么呢？展板宣讲啊，发放传单呐、集中授课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宣传效果有限。该馆运用虚拟现实 AR AI 交互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反诈教育阵地，一改传统被动听课的模式，让群众主动参与体验学习。场馆核心为 VR 沉浸式体验系统，全景还原刷单返利啊、冒充客服啊、虚假贷款呐、还有杀猪盘等高发的诈骗场景，完整复刻诈骗话术、操作界面与心理感受，让体验者在安全环境中直面骗局，深刻认清诈骗危害。同时呢，馆内设有诈骗剧本杀互动模块，大家组队推演剧情，分析疑点，在趣味互动中掌握识骗方法，搭配 AI 反诈警官智能问答系统，可实时解答反诈疑问，实现随学随练。这个就很有意思了，特别的沉浸啊，尤其是把时下年轻人流行的剧本杀的方式搬到了这个反诈当中啊。那么开馆首日呢，社区居民代表率先到场体验，大家也纷纷表示沉浸式体验直观生动，反诈知识记忆更深刻了，也学会了辨别各类骗局。那么据介绍呢，这个该馆将常态化对外开放，后续会分批组织社区居民、学生、企业职工等群体前来参观体验，持续丰富宣传内容，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助力平安延吉建设。那么预约及开放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三的8点半到16点，接受团体预约，仅限15人及以上团体，需提前一周由所属社区单位统一申请，每周限3个团次。预约成功后，每周四13:30到16:30入馆体验，单次参馆时长啊是1个小时。咨询电话是1984339200，1984339200。这个也别着急啊，你等到过后的时候，可能慢慢这个一看非常的成功啊，可能陆续的也会对我们的公民来进行开放，让我们更深切的去体验一下，好吧。
1: 雨季舞池里的007，东北冲来霹雳地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

0: 去看剧。那小子穿个黑风衣站主演位置上干啥呢？去，你哪个组的？灯光组的。站那唱什么歌啊？你叫啥名？
1: 我叫魏成功。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看几条国内方面的消息哈。15-17啊，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那么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规模巨大的、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那么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1,000瓦时的年度用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000瓦的新能源并网效纳。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了持续强降水，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啊，6G 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这哎，你这6G 完事之后是啥样，不敢想象啊。你这 5G 现在就已经走走的了， 6G 流量走的不更快呀、啊？但我相信 6G 网用上了之后，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生活会起到一个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一些汽车的无人驾驶系统啊、远程操控啊、智能互联呐、啊、包括我们手机的智能化应用肯定会越来越高。你比如说可能看视频速度更快啦，像素显示的越来越清晰啦，当然手机的成本也会随之上涨，然后通过手机能够操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多了，现在其实就可以做到互联，对吧？用手机控制家中的电器呀、智能锁呀啊，然后这个灯光啊都可以。那么以后 6G 可能会更广泛了，而且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就以前赛博朋克电影当中使用那种未来场景，真的就

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冰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
3: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该去哪里查，如何查呢？需要带哪些证件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到3号信息查询窗口查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德泰街州政府大楼往南走的红绿灯，在公园路西向东红绿灯为左转方向的时候，德泰街南向北的红绿灯东侧的红绿灯依旧是红灯，此时没有东西向的车辆通过，东侧红绿灯的斑马线前的群众只能是空等，建议合理科学管控此处红绿灯。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点位信号灯左转与直行绿灯同时放行，会产生信号冲突现象，该大队将积极采纳建议并观察信号灯情况，同时与相关部门共同研判其可行性，请广大驾驶员按实地标志标线及信号灯指示通行。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好，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